0: 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1: 我春天跟家友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看
2: 不。暑假我带崽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崽崽玩的都不想。
1: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3: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

0: 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1: 好的，我试试。
0: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2: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
0: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2: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3: 加油，早上好，
4: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2: 早起听天气，

0: 前一段时间的降温等于说是让我们提前解锁了初秋的专属体感，
1: 没错、啊、
0: 但是呢新一轮好天气来了，随着冷空气迎
1: 处理，而且由于旅客自身的原因导致列车公共设施受损，肯定是要由责任人进行赔偿，谁刻字谁受罚。
0: 出门在外手别欠啊，想留个纪念你拍张照发个朋友圈就行，想证明来过车票就是最好的证据。至于那位刻字的吴某某啊，我建议你先把一类宝石的这么一个挑选和欣赏，
1: 是
0: 放心啊，有竞选在，他能够保证啊所见。

0: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有人
1: 却被狗吃了这种借口。那个时候家长不信，老师更不信，狗也不承认。现在好了，孩子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老师，作业被我吃了。可食用课本，听听这名字是不是觉得特玄幻？我小时候要是也有这玩意儿，我就是一个人形图书馆，还是可移动的。结果点开一看，糯米纸做的，长得跟课本一模一样，正面印着语文、数学，背面主打的口号叫吃掉知识，把作业吃掉，解压神器。这些发明者的脑洞我是很服气的啊！如果我当年要是直接可以把那本五三吃了，我现在是不是应该已经在天宫空间站了。说回这个可食用课本，这个卖的特别便宜，几毛钱到几块钱一袋，每袋呢只有几克重，主要分为两款，一款是外壳长得像课本，里面是透明的平平无奇的糯米纸，就跟那个大白兔奶糖外边包的那层皮儿差不多啊，有的呢还会送你一包跳跳糖。各位，工艺不达标，少数产品违规使用非食品原料印刷，我给大家翻译翻译，这玩意儿啊就是垃圾。最糟的是什么呀？孩子们天真烂漫，对什么都好奇，他们拿到这种可食用课本，左摸摸右蹭蹭，甚至可能哎呀掉地上了，捡起来拍拍土，然后英杰啊，然后呢发动机盖给你揭开啊，机舱里头引擎各方面的啊进行一个扫尘，全部都放在这个量才洗车的消费里头了，服务很到位的啊。核销期一年，全城12家门店通用，只有春节那一个月不能用啊。7座以下的车，4家车都没有问题，59.99，洗5次。直接回复金属的金，黄金的金，金铃的金，到金庸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扫码第一张海报图片，打开小程序就可以下单，而且这个图片里面有全城12家门店在哪条路上，门牌号码多少，电话是多少，看看有没有离你近的，如果有离你家近的。

有朋友说看到今天哈星期一，特别灿烂的阳光，心里有点发怵，说这不是秋老虎要来了吧？还没到那个份上啊。温度目前来讲的话，也就是最高32-33度吧。如果要到秋老虎的级别，那得到35度以上的高温。今年我大胆预测，我感觉好像不太可能出现。在这个立秋和处暑之后，再有35度以上的高温了。

0: 另外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们可可爱的岳阳妹子竞选此时此刻正在这印度洋斯里兰卡啊，在康提这个城市里面努努矿主的这个庄园里头，为大家精心挑选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彩色宝石。周末这两天他可没闲着呀，那个我也转发了他的朋友圈哈，在各个展厅里面看着那种珍奇异宝，然后穿着当地的那个服饰，特别像沙粒啊，特别好看的那种，在他身上一披，要不说咱竞选岳阳妹子长得好看呢，那披在他身上真是很美。海藻一般的长发，下边穿着那个斯里兰卡当地服饰，脖子上啊、手上、这耳垂上都带着这个宝石饰品，确实是好看。竞选早上在连线的时候也说了，从今天开始呢会进入到红宝石展厅，然后呢也会跟大家分享帕帕拉恰，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比较喜欢的。因为说实话，正皇家蓝或者是鸽血红的那个红蓝宝石呢，对于年轻人来讲会觉得稍微我们气质上有点压不住，你就掉进广告的海洋里了。想要退出来，不好意思，退出按钮做的比蚊子腿还要小，你得拿出放大镜甚至是显微镜对着屏幕找半天都不一定找得到。网友李女士说，她的妈妈也遇到过，想打开相机拍个花啊草啊的，结果一不小心点到了锁屏界面，又碰到了广告，然后就怎么操作也回不到相机了。还有年近七旬的孙先生，他对着手机一顿找，一脸懵，我手机里的这些画报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来的，也不知道怎么关。老爷子不知道，厂商知道啊，这简直就是数字时代的老赖，赖在你的手机里不肯走，还往你脸上呼广告。其实不光是锁屏画报，现在的手机系统广告几乎是无孔不入，推送通知、预装应用、上滑下拉热搜榜啊、负一屏的资讯卡片，还有天气、日历、钱包、浏览器，这些自带应用哪儿哪儿都是广告。有博主做过测试，把各大品牌的旗舰手机恢复出厂设置，然后把所有的系统应用和通知权限都打开，最多的手机一天能接到39条广告推送。这哪是手机呀，这就是个移动的广告牌。从推送通知到预装应用，再到啊什么各种啊资讯，其实就是广告的伪装，它就是见缝插针，无孔不入。要么你别叫手机，你叫带通话功能的广告平板得了呗。人家厂商说了，锁屏画报、负一屏资讯，这不是应用啊，这是系统功能。好，就好像是买了一套房，结果开发商把承重墙改成广告位，还说这是智能家居，你住了以后才发现天天有推销员敲墙，这不是技术漏洞，我觉得这是良心漏洞。消费者花钱买下了手机，结果发现这个使用权里还捆绑着广告，这不是买一送一，这是买一送一堆垃圾呀！而且这些广告还关不掉躲不开，咱以为咱买的是手机，其实咱买的是一个移动广告平台，关键是咱还为它掏钱了，这简直是史上最亏的买卖。业内专家一语道破天机，核心问题在于手机厂商为了拓展业务，把互联网的流量和广告运营植入了操作系统，他们成立了自己的广告联盟。有的厂商财报里互联网广告收入那一栏突飞猛进，你广告费挣得开心，能不能不要在别人打120的时候还把那个键给占了呢？我有时候都怀疑手机是不是卧底，知道我想买什么就立刻把广告推到了我眼前，生怕我兜里留点钱。我昨天点了一个关闭广告，结果他直接给我下载了一个清理大师，然后又弹出一个你的手机已感染病毒，请立即安装杀毒软件的通知。啊，好嘛，手机直接进 ICU 了，气得我都想把手机摔了。
1: 刷微博
2: 太激动了吧，我最近在磕的 CP 上热搜了。
1: 刷 B 站
2: 来了来了，先给我喜欢的 UP 主点个三连，你必有了。
1: 刷抖音
3: 你快看，我喜欢的抖音就今天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样的感觉啊，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好像已经被网络热梗全面接管了。我反正确实是真的有一个这个体验的，现在年轻人交流基本就成了暗号街头现场，我根本就听不懂他们在说我勒个豆，瞬间心理距离拉近500米，连问哎你吃了吗都显得很多余。但是平时私下用的多了，思维就会形成惯性了，你比如说开会发言啊，写报告小组讨论的时候，脑子里就会下意识地蹦出各种网络词汇，那种感觉就好像是你小时候你玩俄罗斯方块玩多了，眼前就全是方块。哦，你的意思是现在用这些梗的年轻人已经不知道俄罗斯方块是什么了是吧？哦，不好意思。反正吧，总而言之就是玩梗玩多了，脑子里全是梗啊。领导问那个小杨啊，你觉得这个方案怎么样啊？啊，你脑子里瞬间闪过主打一个听劝，狠狠拿捏。Thank you 了老铁。他在你需要严肃表达的场合瞬间是 CPU 就冒烟了。学者还说了，网络热梗可复制性强，会削弱个人表达的创造性。以前我们说1000个读者有1000个哈姆雷特，现在是1000个网友发1000条一模一样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因为使用网络热梗的时候通常没有上下文，也不需要说明前因后果，你直接就啊破防了 thank you， 这种习惯带到日常生活当中就容易造成说不清写不出，具体表现就是词汇贫乏，逻辑混乱，难以使用完整的句子以及完成长篇幅的写作。想想以前我们描写秋天朋友圈的文案是街边的绿叶慢慢地染上黄红棕等色彩，金黄的稻谷摇曳生姿，枫叶在秋风中飘落，连路边的樟树都落下了籽，踩上去嘎巴嘎巴响，当然也可能是嘎嘣嘎嘣响。但现在呢，你打开朋友圈全是哇这景色绝了 YYDS。 怎么了 YYDS 是万金油吗？包括万物吗？你敢不敢用 YYDS 来形容一下你今天开会要交的报告？领导我这个报告简直 YYDS。 你看领导是给你训一通还是给你一个 thank you。 网络用语虽然作为一种情绪化的发泄和表达是多少是有点用啊，但是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解决我们的情绪问题啊。哎呀，说的我都有点 emo 了，啊，感觉我都快破防了。那么怎么克服这种文字失语症呢？专家们一致提到了一点，就是提高阅读的质量啊，提高经典名著的阅读比例，增强语言的审美能力。哎，简单来说就是多看书。一听到这个，很多人是不是瞬间感觉啊 CPU 冒烟了，什么还要看书，那我玩梗都没时间了。专家还特别强调要关注青少年群体儿童群体。是啊，想想十年后咱们孩子写作文题目是我的梦想，里头写的是我的梦想是成为一个大大的显眼包，主打一个听劝，争取在赛博世界里狠狠拿捏一切 YYDS。 你说谁受得了啊，你说谁受得了，老师说我真的 thank you 了。我建议今天回去之后呢，大家都来做一个小实验啊，尝试连续24小时不使用任何网络热梗，如果你要是真的做到了，那你真是哇哦夯爆了，尊。

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啊，虽然还有十个工作日，但是呢，相信大家已经就是按捺不住了啊，开始做这个出行计划了，甚至早就开始做计划了。在期待小长假的同时，请注意啊，9月20号和10月10号这两天是需要上班的啊，就是9月20号就这个礼拜天，提前定好闹钟，避免迟到啊。口诀已经帮你们整理好了：上午休一，再上一。上午休一再上一啊，闹钟表示他已经学会了随机应变啊。之前我们不是说了吗，本来只有安卓系统有这个根据节假日来的这个工作日提醒啊，现在终于好像是说苹果也赶上了。咱就是说能不能把上一直接快进到放假，我愿意拿20斤体重交换，20斤不够的话30斤也可以。中国电信研究院发布的智能体时代 AI 基础设施发展报告显示啊，我国磁源的这个就是 token 的啊需求呈现了爆发式增长，预计2026年我国 token 的年消耗量将会达到10亿。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刷刷朋友圈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九十五点五。
2: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3: 你不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2: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
4: 化学纤维等等。这些都是用来制作衣服的，不过呢，我们的祖先可没有那么多选择。比如说棉花在宋元时期才传入到中国内地，那么在此之前，人们最常用的制衣材料呢，就是兽皮或者是葛麻。葛麻穿起来凉快，但是呢，质地粗糙，保暖性差。兽皮可以御寒，但是透气性和美观性又不足，所以多亏了当时这个蚕为我们提供了这种丝，所以呢，古人才会有机会穿上既美观又柔软贴身还透气保暖的衣服。而也正是因为蚕这种小昆虫，大大的促进了古代中国商品经济以及对外交流的发展。可以说没有昆虫的话，那也就没有所谓的这个桑蚕啊、丝绸。所以昆虫不仅给我们提供了穿衣的材料，还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衣服的颜料。我们今天穿到的很多衣服啊，颜色很丰富，红的、蓝的、黄的、绿的，对吧？要什么色儿就有什么色。所以在古代的时候，人们的衣服往往颜色很单调，因为对应的颜色的这个染料啊是又少又贵。那其中最珍贵的就是紫红色了。在西方啊，紫红色很早就被当作是贵族的颜色，只有最富有的阶层才能够穿得上。而在古代西方，紫红色的染料最主要的来源是一个叫做胭脂虫的昆虫，这。

这种昆虫呢是产于美洲，不仅呢对于当时的西班牙殖民者带来了巨大的财富，而且还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审美。古代紫红色的衣服啊风靡一时，而如今呢胭脂虫所含的色素也可以制作比如说口红这样的一些上等的原料。而在吃的方面，那昆虫更加是功不可没了，对不对？首先昆虫可以为 80% 的可食用植物授粉，我们吃的绝大多数的瓜果都要先感谢一下昆虫的辛勤劳动。而且呢植物想要生长得好，这个土壤质量也很重要啊。昆虫恰恰是这个翻松土壤的能手啊。比如说一只白蚁蚁群啊，看似是不起眼，但是一年的时间它们就可以给每亩地松土160吨，就简直就是古代的自动翻土机。还有昆虫授粉松土的能力啊，实际上大大提升了人类农业的发展水平。可以说没有它们的帮助，其实人类文明的根基也无从谈起。而在居住方面呢啊，虽然昆虫也有不小的用处，可是你能想到吗？昆虫是可以用来做家具的。打个比方，木质家具往往呢都需要上漆，这个漆从哪儿来呢？那生活在东南亚和印度地区的人就知道，有一个这个东西叫做紫蛟界的东西啊，它呢是一个昆虫，专门分泌一种叫做虫漆的树脂，它就是可以用来给家具上漆。上完了虫漆的家具，不仅光泽度很好，而且啊还能够防腐，就因而这个虫漆开始被广泛使用。

0: 在这种情况下，作者认为养殖昆虫是一个不错的方式，而且不管从营养还是从效益两个维度来看，昆虫都是一种优质的肉类来源。可能听到这儿，很多朋友会无法理解，也无法接受啊，因为你想象当中的很多昆虫都是面目可憎，甚至是有点恶心的。但其实呢，这主要是来源于审美上。啊，打个比方，作者举了个例子，特别有意思。他说，吃小龙虾，小龙虾长得不是很奇怪吗？可是为什么在很多人眼里，小龙虾就是一种至上的美味美食呢？那如果这样想一想，把昆虫当作食物，好像呢，也就没有那么难以接受了。
1: 说完了吃，那未来昆虫还有什么其他价值吗？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制造着越来越多的垃圾，但我们处理垃圾的手段却很有限。垃圾分类只能解决部分可回收垃圾的问题，而不可回收的垃圾，目前主要的处理手段还是填埋。可填埋垃圾需要占用大量的土地，确实也不是长久之计。这就需要我们来找到分解垃圾的新思路。作者认为，这个新思路就是利用昆虫来分解垃圾。
0: 如何来利用昆虫分解垃圾啊？比如说，有一种虫子啊，叫黑水虻，它特别擅长分解厨余垃圾。那你可以把据说 98.9% 的这个厨余垃圾都分解掉。据说呢，它在分解垃圾的时候，它的身体温度能够达到60度，这简直就是一个小型的分解炉。而且呢，它不但能够分解垃圾，它的自身还有一种蛋白质，那非常富含蛋白质的一种动物的饲料。所以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那么昆虫或许可以大大的缓解我们面临的垃圾危机。而在医学方面，人类这些年啊也面临着很大挑战。比如说近些年，不仅各种细菌对于抗生素的耐药性越来越强，而且呢，科学家们还陆续地发现了许多这个抗生素都具有耐药性的超级细菌。这些细菌的存在极大地威胁着人类健康。那光靠抗生素来杀菌的思路已经是不行了。而神奇的是呢，科学家们发现，在蝗虫和蟑螂的体内存在着一种特定物质，它能够杀死超级细菌。因为呢，这些昆虫长期的生存在各种细菌布满的恶劣的环境里，所以拥有很强的抗菌能力。那在医学方面，人类未来对抗超级细菌的希望，说不定就需要寄托在小小的昆虫方面。昆虫未来的价值啊，不仅体现在能够给我们提供解决方案的一些这个途径，还体现在能够为我们提供找到办法的工具。哎，这怎么说呢？小小的昆虫也可以成为人类智慧的老师，这是不夸张的。虽然任何一只小虫子都没有什么复杂的神经系统，也谈不上什么高级智慧，但是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却可以表现出相当高效的行为模式。比如说，在20世纪90年代，有一项研究发现啊，蚂蚁们就拥有一套选择最短路径的最优化算法。它们在导航的时候，会朝着食物来源的方向留下信息素的痕迹，以此来标明方向。而随着越来越多的蚂蚁选择更短的路径，在最短路径上的信息素就会对不断的强化，而较远路径上的信息素呢，就会逐渐的淡化。原理吧，说起来虽然是简单，但是呢，因为有无数个个体参与。

0: 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2: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3: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4: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2: 倒挂金钩 ，Basco Pea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4: 是啊，上次爸爸。

0: 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2: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3: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可以形成一团长达上百公里的黑云。这群蝗虫不仅给当地的农业造成巨大的打击，而且还阻碍了当时这个开发的一些这种其他的城市活动。所以呢，蝗虫的生命力够顽强了，但是就是这么大的一个蝗虫群，因为人类侵占了栖息地和大肆的捕捉，不到30年的时间就基本就是灭绝了。所以你看，人类对于昆虫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如果说铺天盖地的蝗虫的消失对于人类还算是一件好事儿的话，那像蜜蜂、蝴蝶在内，很多有意义的、有经济价值的昆虫，它们的离去恐怕就要给人类社会带来非常大的灾难了。而且，不管一种昆虫对于人类来说到底是有没有直接的好处啊，任何物种的灭绝，其实对于地球的生物基因库来说都是一项损失。根据预测，到2050年可能会有10万到30万种昆虫灭绝。如果这个预言成真，那给地球的生态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不可估量的。而更严重的是，我们对付昆虫的一些手段，其实往往还会反过来伤害到自己。你可能听过一本书，书名叫做《寂静的春天》啊，它的诞生的背景就是 DDT 这类强力杀虫剂对于自然生态造成巨大的破坏。虽然呢，作为一种杀虫剂，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它通过消灭这种携带病原体的昆虫，拯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但是后来 DDT 的副作用开始逐渐的显现，比如说在食物链的青霉素啊，这种毒素负极作用。

0: 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1: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雨乐芬，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听过这首歌的人可能并不多，因为它收录在一张也是很少人听过的专辑，在关之琳1994年的一张专辑当中。那先不说现在的年轻小朋友们知不知道关之琳哦，但就算是在那个年代大家一起长大的朋友们，或许也不知道关之琳出过唱片。但偏偏就是因为这样，我才会更为这首歌感到惋惜。这真的是特别美好纯真的一个作品，像是儿歌一般的清澈。这是熊美玲作曲，林秋离作词的一首《流泪》。

不小心踩碎了小花蕊，心疼的想陪她几滴泪，才发现好多年没有掉过泪，莫非忘了什么是感觉。这首歌的作曲人熊美玲老师说，每一次她散步的时候，如果不小心踩到了一些小花小草，她就会想起自己曾经写过的这首歌。这是多么善良美好的一颗心灵，虽然这么说好像显得很俗套，但是呢，她给人的感觉就并不是那种口号式的爱护花草人人有责的感觉，而是他真的写出了一份呵护跟疼惜的心情。而他在呵护小花蕊的同时，连带着自己都心疼到想要落几滴泪。而且呢，他的用词是心疼的想陪他几滴泪，陪这个字，赔偿的陪，就像是一种亏欠，好像说对不起，我赔给你，都怪我不小心踩到了你。而在这样的一个想要落泪的瞬间，他才发现自己已经好多年没有掉过泪了。他说，莫非忘了什么是感觉。他以为自己麻木了，没有感觉了，但是他明明才刚为踩碎了小花蕊而心疼到想要落泪，所以他其实并不是没有感觉，对于大自然里面的这种很本真的生命的美好还是会让他深受触动，但或许是日常生活当中种种的现实因素让他似乎忽略了自己的情绪感受。

笑自己多情到无所谓，其实也没真正的爱过谁。匆匆到人世间度一场是非，一生也只能一次心碎。到了这一段呢，他一边笑自己多情，一边又在自嘲说，虽然多情，但其实也没真正爱过谁。这两者是并不矛盾的，一个人可以很多情很善感，但不一定真的要谈恋爱。他觉得自己来到人世间匆匆一生，就只是来度一场是非，并且他觉得自己最珍贵的情感一生只会心碎一次。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

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

0: 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0: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老人独自去医院最怕什么？怕找不到科室，怕候诊区漫长的等待，怕做检查长长的排队，怕听不懂医嘱，也怕耽误儿女上班。现在不用怕了，芒果陪诊解决各种老年人怕去医院的心情。怕流程繁琐，我们帮你排队规划。怕家人担心，我们全程陪护并同步看诊情况。怕服务价格贵，小程序注册新人首单还有立减优惠。家人看病别焦虑，把这份麻烦交给芒果陪诊。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
4: 该要去思考的事情吗？每个人的声音都是一片叶子，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完全一样的两个声音。可能我的声音就是不太一样的那片叶子吧。我没有办法正襟危坐、字正腔圆地说话，那不是我。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4: 那些人那些歌，今天又是我们的听随性单元。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孙燕姿《梦游》，这样的一个梦幻般的旋律，就会让人想要忍不住一边听一边就想要去模仿指挥家，然后双手在空中挥舞，摇头晃脑的跟着他那些音符。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个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0: 没事儿，我自己可以走。
1: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2: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3: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0: 好，辛苦你了啊。
3: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4: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

0: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湖南省分行金融教育宣传周特别提醒：金融维权走正道，莫听黑中介忽悠。如遇金融纠纷，认准官方渠道，依法理性维权。建行交保护您稳步前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继续回到那些人那些歌，每周一期的听随性单元，继续的跟你轻松自在随性的听音乐。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你拆开来说的话，它旋律很好，歌词也很好。那如果

他就写到说，我们的伴侣往往曾经都是别人的伴侣，而他曾经为别人受过的伤，却需要你来承担。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4: 哎，
3: 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看病找陪诊这件事儿最怕三个字，不专业。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是专业的，这里的陪诊师是经过严格筛选，有些还具备医护背景，他们熟悉长沙每一家三甲医院的动线，从就医规划到协助挂号、代问诊、取报告、取药，还能帮您清晰地记下医嘱，全流程标准化，每一位就诊人都会购买保险。湖南电台出品意味着真实责任与担当，芒果陪诊收费透明，做您全家人的健康后盾。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6: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带大伙实地素颜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让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

穷。当时是陈晓东因为听到了王菲的预言专辑，他喜欢得不得了，于是就特地找了庄亚东帮他制作，于是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很不像陈晓东的作品。那些人那些歌，今天就先到这里，我是 Eleven， 给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

0: 北京时间周五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8: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7: 妈，多保重。
6: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
9: 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

0: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带大伙实地素颜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
1: 多，但当时他选择出了一张专辑来做回答，名字就叫做李健。他用了跟世界不同角落的人事物的对话来完成自我反思跟回答，其中有一首歌叫做《美若黎明》，整张专辑都和旅行有关。
2: 趁着你

0: 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如果人分两类，一种喜欢一个人旅行，把各地的美食变成旅行的注脚，那么另一类分类大概就是很害怕一个人旅行，无外乎害怕孤单。我们也许可以理解，一种出发是找自己，一种出发呢是找热闹。一个人旅行的好处显而易见，就是你不需要和任何人商量，走到哪儿算哪儿，遇到谁算谁，而且一个人的时候其余的空间很大，那是一种自在，只要你的箱子别太重。

关于时间这件事，我们要如何来包装呢？你看每年年历跟台历的出版就知道，大家挖空心思要创造属于自己独特的标注时间的方式，因为我们如何使用时间塑造了我们的生命。而在诸多包装里，有电影，有历史上的今天，有宝丽来照片，当然也应该有旅行。在你的旅行途中，你一定会放在随身听里的是什么样的音乐呢？也欢迎你分享跟推荐给我们，或许在你旅途的某一些注脚当中，他们曾经留下过闪光的记忆。我是杨佳，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下次见。

0: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0: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2: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2: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1: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2: 高高的青山上，雪草花开放。
0: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3: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1: 好，辛苦你了啊。
3: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4: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5: 高收益零风险，网络金融套路多，投资消费要谨慎。建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查验资质，看清风险，不信稳赚，不碰高利，不走偏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到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0: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1: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1: 多点贴心。
3: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 多点用心。
2: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4: 验证成功。
5: 哎，开了开了。
2: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6: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7: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0: 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

0: 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

0: 全程陪护并同步看诊情况。怕服务价格贵，小程序注册新人首单还有立减优惠。家人看病别焦虑，把这份麻烦交给芒果陪诊。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专业陪诊师会像家人一样全程陪同，比您家人更懂医院。芒果陪诊让看病的过程不再是负担，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到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带大伙实地素颜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让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

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

0: 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给大伙实地溯源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要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自1942年创立，历经80多年风雨，在斯里兰卡那可不是一般的牛啊。竞选在斯里兰卡的这几天的行程啊，也是满满当当啊，参观矿主的私人宝石博物馆、珠宝鉴定实验室，珠宝从几十分的小精品到几十克拉的收藏级大家伙，皇家蓝、红宝石、帕帕拉恰、金绿猫眼应有尽有啊。而且咱们现在对外售出的每一颗宝石全部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珠宝

0: 四五次
1: 了，我们也不是很熟。
2: 今天我来的时候，站在那边看到废墟的时候，我都惊呆了。我说瓜，店没有了，
0: 关门了，
2: 关门了，
0: 一问变成了一个棚子，棚子里面坐了这么多人，
2: 怎么回事啊，姐？
3: 对面在装修，
0: 又赚了钱了。
3: 对，
2: 因为蔡老板这家店呢，很多朋友去吃过了，你也去吃过了。
0: 对，蟹咸非常好吃。
2: 说实话，蟹咸我真不知道怎么吃。
0: 先夹给你一个。哎呦，
2: 这是
0: 教你吃，
2: 教我吃。
0: 从这里咬一下。啊，
2: 呱呱教学时间，我真没吃过。
0: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它雪白的肉，它这个酱汁的味道真的很特别，
2: 而且很特别，
0: 特别香，很好吃。这个是湘派的。
2: 湘派的。
0: 但是我觉得都好吃，主要是它这个。蟹它咬的那个壳很薄，哎，然后又特别入味，
2: 蟹肉很甜，
0: 鲜甜的味道。哎，我觉得在北方吃海鲜是感受不到这种快乐的，因为北方的海鲜主要就是吃它的鲜，然后没有什么很多的调味的。
2: 大家无妨来，肯定是呱呱推荐要点这个啊。
0: 蟹钳是一定要吃的，不错的佛对于马来。这肉蟹一般是不是就吃这种钳子上的肉？其实我不太会吃螃蟹。可以说实话吗？既然他有点愣着呢，他说你还蛮好吃的。
2: 你这做法其实很像我们四川有一种香辣蟹那种感觉，
0: 像那种四川的冷吃系列。对，
2: 这是鳗鱼啊，这也是特色，
3: 有点特色。
2: 不，你这个是一整条鳗鱼了吧？
3: 这是一整条鳗鱼。
0: 席子高的一百公斤哈。
3: 对，席子的席子。
0: 然后上面放了点辣椒、葱花、姜丝。
3: 它是用啤酒焖出来的。
0: 点我。
2: 真的是跟我们平时吃到的那个鳗鱼不太一样，
4: 软软乎乎的，
0: 而且麻木的刺。
2: 皮皮虾这个东西呢，我真的是不爱它，你又要给它松筋，又要给它冻骨的。
0: 没有，你可以这样，我告诉你，你把牙齿先咬着这一排，这一排
2: 先咬开，
0: 然后你一掰。
2: 皮皮虾其实要入味，其实有点难度哦。
0: 我给你们吃虾了，好快乐。你们一直没吃完，我已经第开始第二个了。
2: 已经第二个了。除了我们今天呈现的这些，还有些什么特色嘞？
3: 除开蟹钳以外，就是所有的海鲜都是用湘菜的做法来做。
2: 湘菜。
3: 对
0: 我觉得
3: 主要都是用一些海鲜，用辣的方法来制作。
0: 其实我觉得挺开心的，今天是我吃的最开心的一期，你们继续聊吧。
2: 作为这个账号现在的主理人，你要怎么来运营这个账号？
0: 不要跟我上班好吗？下班了，再见。
2: 是啊，那今天呢，我们吃的湘潭吃香喝辣就吃到这里，朋友们，我们下期再会喽，
0: 拜拜。
5: 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节目，喜欢吃各地美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解锁千份霸王餐福利，加入吃香喝辣，一起来分享更多好吃的美味吧。

0: 那种菌子啊，那种鲜。吃起来其实是不腻，清新爽口那种感觉。
1: 对，来尝一下这个羊肉。
0: 羊肉，
1: 我们叫家常羊肉，但是湘潭呢，马家河羊肉是我们本土的一个非遗产品。做法是一样的。
0: 湘潭咱们已经拍了这么多期了，大概有了解啊。沙子岭的猪，马家河的羊肉，都是湘潭大宝。来来，尝，这个做法是红烧黄焖，
1: 就是黄焖，
0: 黄焖
1: 啊，属于黄焖，对。
0: 它吃起来就是，哎，皮 QQ 软软的
1: ，QQ 软软，对。
0: 然后呢，
1: 肉也不柴，
0: 哎，肉也不柴，哎，冬天吃这一锅真的是暖和。
1: 这就是我们湘潭的一个小炒菜，副菜炒肥肠。
0: 哎呦，肥肠，哎呀，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灯光的效果啊，它是泛着油光，漂亮的不得了。啊，这口下去肯定是很下饭，这是下饭菜了。
1: 下饭菜了，满口的肥肠。
0: 太饱满太舒服了，很多人害怕吃肥肠，它处理不干净有味道，它并没有味道，就是肥肠爆汁那种香味。但是呢，它的炒法不像是常德那边哈，特别干。
1: 对，
0: 你这做法怎么
1: 搞？我们就是肥肠，就是稍微煮的这个筷子戳得进的时候，然后我们就放油爆炒，然后加本地的苦芹菜。
0: 它不像是干饼的那么吃的是油香，它这个吃的是嚼起来这种散发出来的香味。
1: 对，
0: 而且这是下饭菜，归为下饭菜是因为它其实够有味道，有点辣哦。今天见源哥呢，我觉得首先第一点，我看着他我就觉得很想吃他做的菜。第二个，源哥我觉得是他有自己的经营之道。源哥你咋想的？
1: 这个你想把生意做好，必须要亲力亲为。
0: 所以这也是我对于湘潭很多的老板，像源哥这样的老板，一个很大的一个特别好的印象，就是真的是把自己的餐饮啊跟自己的生活啊工作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1: 对，
0: 然后好好的做出湘潭本地的这个味道，让湘潭本地的朋友吃开心。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5: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6: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5: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下，你看今天这个温度啊，我觉得真的长沙的秋老虎，那还是名不虚传的。尽管呢之前给了我们一些错觉，觉得好像秋天要来了，但是呢今天温度依然非常高。不过呢也要提醒各位好朋友们，就是这个天气呢还是会在小幅度的波动当中啊，咱们还是也得留心留意。虽然今天长沙没有这种一丝丝秋风凉意的感觉，但是呢刚刚也说到全国范围内有些地方呢已经进入到秋季了，所以呢棒棒说好热啊，大家开空调了没？开了开了开了，必须要开。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时候，我第一件事情就是看了一眼空调，确认它已经打开了。然后呢在食堂啊，然后在办公区域啊，大家离这个部分，但其实并不是说不吃，而是说要优选像糙米啊、薯类啊、像杂粮饭呐、这些比较优质的碳水，这个是可以吃的，然后注意把微香量就好了。再有一个是蔬果不能少，搭配苹果呀、绿叶菜呀、西兰花呀等等果蔬，补足膳食纤维和维生素啊，也可以维护肠道健康。这个呢是一些吃法。还有，如果说刚刚我们说的几类呢，也比较常聊到，那还有一类呢是属于秋天，秋天的时候大家可以适当的多选择，就是应季根茎类的食物，比如说健脾养胃的山药啊，比如说滋阴润燥的藕片啊，比如说理气解腻的白萝卜啊，都可以在秋季多多的选择。这些呢就是今天新华社推荐给大家说秋季养生应该怎么吃啊，就是不要什么大鱼大肉猛补说啊贴秋膘哦，对吧？这一点呢就是大家要留意了。然后呢很多朋友在下面就是跟帖说啊，秋天到了，饮食确实要注意啊，确实有些要调整啊，包括有些朋友说啊，确实没有注意到秋天可以多吃一下根茎类的食物啊。那如果说你想秋天养好自己的脾胃，在冬天到来之前，或者说寒冷到来之前，你又感觉身体储备了满满的能量，同时呢它又没有变成脂肪，那就选择科学合理的来吃，来所谓的贴秋膘。然后关于这个话题啊，我今天又特意去找了一找，就是关于贴秋膘这个事儿，因为大家一说起秋天，好像似乎就可以敞开一点点吃，似乎就可以多吃一点，加上呢夏天一炎热，确实没有什么胃口，对吧？到了秋天微微凉，这火锅更香，烤肉更馋啊，好像好吃的就是更有吸引力了。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也非常容易贴秋膘啊。我也找了一下关于贴秋膘，他说其实蛋白含量并不低，就是与其大鱼大肉，不如按需求来补足。有几样贴秋膘的好食物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呢是橙黄色蔬菜和绿叶菜。我们之前其实每次说吃的健康都是说吃绿叶菜，对吧？但是呢关于贴秋膘这个部分呢，就是建议营养学家的建议呢，说如果说想要来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那可以选择橙黄色蔬菜和绿叶菜，多吃这个芥蓝、菠菜、胡萝卜、南瓜等等啊，增加体内的维生素 A 的储备。然后呢第二类是发酵食物。第二类是发酵食物，就是体重比较轻又容易有些肠道消化不良这种情况的朋友，秋天呢就应该多吃一些营养丰富又助于消化的食物。比如说发酵食品有发酵面食品啊，然后豆豉啊、豆酱啊、豆汁儿啊、酸奶啊，然后发酵的时候在微生物作用下呢，食物就是产生大量的 B 族维生素、微量元素和各种的活性物质，也能更好被人体的吸收和利用。这是发酵食物，是第二类。第三是薯类，薯类食品呢富含 B 族维生素。

维生素要不要来找到合适自己的酸奶，然后呢梁少呢也来想想想听什么歌，也欢迎朋友们正在看直播的好朋友们可以来点播你喜欢的歌曲，符合你周一下午心情的歌曲，包括听广播的好朋友也可以来点歌哦。

视频号找到我们，也可以在金九五我们正在播出的电台端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啦。那这会儿呢，我们也是一边听歌一边再聊聊最近的一些热门话题、健康话题。刚刚呢是说贴秋膘，因为虽然长沙没进入就秋天，很多城市全国范围内很多城市还是已经有秋意凉的感觉了，所以呢今天新华社就关于贴秋膘这个事儿啊，也是发了一篇更新的动态，然后很多朋友也是在这儿跟帖说，哦，原来这个秋膘是这么贴的啊，跟想象当中不一样啊，本来以为呢就是大鱼大肉吃好喝好，但其实呢还是要均衡饮食，平补为主。那我们刚刚也说到了，营养学家给建议说贴秋膘的一些食物，大家如果说在长沙的这种秋季正式开始的时候，想要更加健康的贴秋膘，刚刚呢这几类食物大家可以在日常选择食材选择的时候多多的来有一些侧重啊，或者说尽量平衡的情况下可以多吃一点啊这种比较营养的一些食物。然后呢梁少点歌，那咱们呢因为更多是有这么多朋友，包括呢看视频的呀听广播的朋友啊，咱们选一些流行歌曲，轻快轻松的流行歌曲怎么样，还有没有一些好的选择或者是推荐啊，可以给我们来继续留言好不好啊，我们也选择更

0: 曲库里面的音质可能不太符合我们的一个播出的音质标准，因为呢我们还有在电台要播出，对吧？然后电台我们的音质标准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我们之前我记得我们在电台播音乐的时候哈、啊、会做一个动作，那会儿呢没有像现在有一些音乐软件音乐系统那么方便，就是你点一下它音乐就播出了。我们那会儿如果在电台里面就是做音乐节目要播歌，还别说更早了，别说放 CD 那个年代了，太久远了啊，我们就说早个七八十来年吧，那会儿放音乐的时候就是我们需要把音乐下载下来，然后呢要把音乐的掐头去尾，就是把前面它前奏声音很小后面尾奏很小的部分给剪掉，剪掉了之后呢，然后要把音乐均衡把它调平衡了一下，就因为有一些歌它唱得很激动，副歌部分高潮部分它会突然间就一下子音量就爆大，然后有前奏呢又非常非常的小，但是我们为了保证大家从听感上面是均衡的是舒服的，我们其实前期一首歌播出来要做四号门店外面这个绵延了几十米，有人一次囤20盒鲜肉月饼，然后还有商家说高峰期一天能卖出4万个，天哪，大家爱吃月饼吗？我真的很想问一句，大家爱吃月饼吗？我们小助理说爱吃，小助理爱吃。其实在这种节日食物里面，说实话我个人比较爱吃的是粽子，就是这种关跟节物有关有关的。月饼呢我顶多就是在过节的那天可以吃上一两个，我真的感觉这个有点对默默说不喜欢吃太甜了，我个人也觉得月饼太甜了，但是后来因为有很多创新月饼，哎，我觉得还是不错。有一年，或者有那么两年吧，我吃什么月饼呢？就是吃冰淇淋月饼，啊，冰淇淋月饼。而且不光我爱吃，我妈妈也爱吃冰淇淋月饼。我就说，这可能是就是长辈们啊，可能吃了多年那种老式月饼、甜月饼，然后到现在可能觉得那种已经吃不消了、吃不动了，太甜了。棒棒说最多吃一个印下锦，哎，我就是跟你一样，我就是也是印下锦。木木说经常一家人分享一个月饼，该不会是这么大个月饼吧？哎，我还真看到有那种卖那种超级大月饼，这么大一个，很大一个，很大一个，就是，我感觉那一个月饼没有这种几十号人口我感觉会吃不完，我也不知道这是卖给谁了呢，这么大一个月饼啊。然后呢今年啊这个新闻里面说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点，他说今年新款臭豆腐香酥的地道月饼，但是呢我没有办法去，我没办法去这里，然后我没有办法去买这个老字号，然后这个商家就提供了这样一个服务，就是线上下单冷链配送到家，然后咸蛋黄肉粽啊鲜肉粽啊觉得真香好吃，所以啊不得不说有时候一些食物还是要有创新，所以也期待说今年真的觉得吃到很好吃的月饼会是什么，接下来应该就是频繁看到月饼的时候了，面包店也有，甜品店也有，甚至连我们食堂都有，可能还会出现在大家的这个家里餐桌上，这个办公桌上等等等等等等，就是提醒我们说团聚团圆的日子又到了，吃月饼的日子又到了。今天呢我们快乐的这个秋季话题时间呢差不多要到这里了，但是呢我们
1: 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2: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3: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0: 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1: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2: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3: Hello， 各位朋友，这回啊，咱们955又要放大招了。这不嘛，竞选直接挂帅，飞赴印度洋宝石岛斯里兰卡，带大伙实地溯源红宝石、蓝宝石各种宝石，把最正宗的源头好货送到大伙面前。竞选这次啊，直奔当地矿主的宝石私人博物馆，跳过所有中间商，就是让大伙花最少的钱买到最真、最璀璨的斯里兰卡各种宝石。感兴趣的朋友想要看一眼的，抓紧通过微信公众号“精英955”回复关键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取限时福利。这次啊，竞选在这期间呢，带着咱们的朋友们一起去溯源。所有群里斯里兰卡努努矿主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现在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领10元的膨胀金，下单时可以直接抵扣500，不下单膨胀金可退。那除此之外呢，群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品等着大伙儿，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每一款都非常璀璨，超级漂亮。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羊毛了。这次的宝石溯源对接的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

0: 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

0: 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2: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

0: 就慢慢的干掉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4: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3: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5: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3: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6: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3: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7: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8: 资深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竞选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伙把关把好，买到的就是踏实放心。赶紧锁定咱们金鹰955，一手货源，万件美食，权威保真，鉴定师坐镇，主持人亲选。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9: 鸡汤确实比较容易流行，但流行的东西不一定是鸡汤。
10: 段子手写的是流行段子，但段子手却不是靠段子养成的。
9: 在你看得见看不见的世界里，你只关注二手鸡汤和复制段子，鸡汤手和段子手却都在读书。
2: 金鹰955，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11: 昆虫传，昆虫是如何帮助人类塑造了辉煌的文明。关于昆虫，其实我们知道的太少，而这本书正是一部很好的科普书。它的作者戴维·麦克尼尔并不是一位专业的昆虫学家，而是一位游走在科学与文化边缘的专栏作家。他以外部视角写作本书，没有用太多专业术语描述严肃的理论和知识，而是把关注点放在昆虫的那些有趣、有用、有故事的内容上。他认为，昆虫不仅帮助人类塑造了过去的辉煌文明，也给人类未来更多的发展空间。我们正是在和昆虫互动的过程。

0: 做本书没有用太多专业术语描述严肃的理论和知识，而是把关注点放在昆虫的那些有趣、有用、有故事的内容上。他认为昆虫不仅帮助人类塑造了过去的辉煌文明，也给人类未来更多的发展空间。我们正是在和昆虫互动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文明轨迹。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认识昆虫的过程其实就是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的过程。
1: 之前我们说了那么多昆虫对于人类历史的影响、未来的价值，不知道你对于昆虫的观念有没有改变哈？如果是有的话，那我们来看一看我们人类到底该跟昆虫该怎么样来相处，这是一个好问题。所以呢，最后这一个部分，这本书的最后一个部分，就是要来说人类和昆虫的相处。那一提到昆虫的相处，第一个时间就是想起自己拿苍蝇拍到处去拍苍蝇啊，甚至是这个驱赶蚊子啊，对不对？但是这都不是我们这本书要说的主题。这本书的主题啊，是更加宏大的一个相处之道。比如说在生态系统层面来看待昆虫啊，全人类应该以一种怎样的方式对待昆虫。你知道昆虫的种类和数量非常多，有学者做过统计说，地球上昆虫的种类大概会有200万到500万那么多，那总数大概会有1000亿亿只，还不是1000亿哦，是1000亿亿只。那么按照地球人口啊74亿来算的话，平均一个人可以对应14亿只昆虫，可见昆虫的生命力是多么的顽强啊！但是我们也可以清楚地认识到，昆虫的顽强只是相对的。相比之下，人类才是最强势的那一方。对于任何一个特定的种类的昆虫来说，他们在人类面前那总是弱势群体。举个例子，在一般的乐园，说的是什么呢？是我们都知道，比如说古代的人，去世之后会有大量的墓葬群，当然呢，在伴随着这个墓葬的过程当中，这里面也会进入到某些昆虫。所以想一想，其实我们人类啊，站在一个更远的一个视角，更系统的来纵观全局的话，人和昆虫的距离真的非常非常的短。昆虫和人类进行了上千万年的互动，他们虽然有的时候真的是面目可憎，但终究呢还是可爱一点的。所以呢，多了解一下昆虫，相信啊你也会得出相同的结论。那如果你对于昆虫也很感兴趣的话，这本书《昆虫传》，那它呢跟你说的就是到底昆虫是如何帮助人类塑造辉煌的文明的。

0: 时间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
2: 不小心踩碎了小花蕊，心疼的想陪他几滴泪，才发现好多年没有掉过泪，莫非忘了什么是感觉。这首歌的作曲人熊美玲老师说，每一次她散步的时候，如果不小心踩到了一些小花小草，她就会想起自己曾经写过的这首歌。这是多么善良美好的一颗心灵，虽然这么说好像显得很俗套，但是呢，它给人的感觉就并不是那种口号式的爱护花草人人有责的感觉，而是它真的写出了一份呵护跟疼惜的心情。

情，而他在呵护小花蕊的同时，连带着自己都心疼到想要落几滴泪。而且呢，他的用词是心疼的想陪他几滴泪，陪这个字，陪床的陪，就像是一种亏欠，好像说对不起，我赔给你，都怪我不小心踩到了你。而在这样的一个想要落泪的瞬间，他才发现自己已经好多年没有掉过泪了。他说，莫非忘了什么是感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关键词宝石，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抢先下单啦。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

0: 静，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0: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2: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3: 看病找陪诊这件事儿最怕三个字，不专业。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是专业的，这里的陪诊师是经过严格筛选，有些还具备医护背景，他们熟悉长沙每一家三甲医院的动线，从就医规划到协助挂号、代问诊、取报告、取药，还能帮您清晰地记下医嘱，全流程标准化，每一位就诊人都会购买保险。湖南电台出品意味着真实、责任与担当。芒果陪诊收费透明，做您全家人的健康后盾。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更多就诊需求也可以与在线客服咨询。看病不迷茫，芒果来帮忙。请记住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2: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营盘路西口
4: 站到了。
5: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营盘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办法立竿见影能够让你马上获得什么实际的东西，但是既然它这么的无用，可是又长久的存在着，难道不正是我们应该要去思考的事情吗？每个人的声音都是一片叶子，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完全一样的两个声音。可能我的声音就是不太一样的那一片叶子吧。我没有办法正襟危坐、字正腔圆的说话，那不是我。
1: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0: 那些人，那些歌，今天又是我们的听随性单元。然后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孙燕姿《梦游》，这样的一个梦幻般的旋律，就会让人想要忍不住一边听一边就想要去模仿指挥家，然后双手在空中挥舞，摇头晃脑的跟着他那。

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1: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0: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1: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
1: 某天我闯进你的梦乡。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思念。
1: 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2: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4: 水风景站到了。
5: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来，请
7: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

同样是关于大海，我更喜欢接下来这一位阿美族的年轻的音乐人。他给温岚齐秦写过很多的歌，是音乐创作人，但是他也是传统竹编的工艺师，在剧场里面担任舞者，他也开过画展，算是素人画家，最后以黑马姿态获得金马奖最佳新人奖。不过这个人没有忘记自己的初衷，他在拿到这些奖项获得关注之后，回到自己的部落，从事的是关怀部落青少年的文化教育。也许就因为这样，所以这个叫做 Sami 的舒米恩，他的创作里有一种特殊的气味。这首歌曾经是我个人的单曲循环，因为不管你在怎么样的闹市，好像他的音乐响起的时候，你仿佛就坐在海边。

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Super Idol 的

0: 北京时间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4: 哎，
3: 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6: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7: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6: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5: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8: 如果人分两类，一种喜欢一个人旅行，把各地的美食变成旅行的主角，那么另一类分类大概就是很害怕一个人旅行，无外乎害怕孤单。我们也许可以理解，一种出发是找自己，一种出发呢是找热闹。一个人旅行的好处显而易见，就是你不需要和任何人商量，走到哪儿算哪儿，遇到谁算谁，而且一个人的时候其余的空间很大，那是一种自在，只要你的箱子别太重。

0: 关于时间这件事，我们要如何来包装呢？你看每年年历跟台历的出版就知道，大家挖空心思要创造属于自己独特的标注时间的方式，因为我们如何使用时间塑造了我们的生命。而在诸多包装里，有电影，有历史上的今天，有宝丽来照片，当然也应该有旅行。在你的旅行途中，你一定会放在随身听里的是什么样的音乐呢？也欢迎你分享跟推荐给我们，或许在你旅途的某一些注脚当中，他们曾经留下过闪光的记忆。我是杨佳，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下次见。
1: 阵阵晚风吹动着松涛，
2: 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0: 定王台站到了。
1: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听到潘越云《明亮的季节》，年纪比我还大的一首歌曲。这是当年滚石唱片成立之后的第一张专辑，那么潘越云也是滚石签下的第一位歌手。这首歌是台兆梅作的曲，那个时候女性创作人还不多，比台兆梅还早的还有一位创作才女叫洪小乔。只要是说到70年代的台湾地区的流行音乐，都必然会提到的一个名字。那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洪小乔自己创作这首《牵挂》，唱歌的人是黄仲坤。

0: 是北京时间凌晨4:33。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关

地区的商业主流的乐坛，鉴定到郑秀文这首《爱是》，它有点像是黄品源跟莫文蔚《那么爱你为什么》的那种模式，就是一个声音负责说，另一个声音负责唱。

听过了郑秀文这首《爱是》，今天节目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呢，也是颇有一点创新意味的作品，这是陈晓东《娱乐无穷》。当时是陈晓东因为听到了王菲的《预言》专辑，他喜欢得不得了，于是就特地找了张亚东帮他制作，于是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很不像陈晓东的作品。那些人，那些歌，今天就先到这里。我是以来文，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

0: 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1: 本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

0: 片芯核，一块指甲盖大小的黑色芯片格外亮眼。它不是普通的导航芯片，而是可以给北斗导航做增强的低轨导航增强基带芯片。有了北斗，可以实现基础定位，而搭载这颗自研芯片，接收低轨卫星信号，就能让北斗定位精度再升级，定位更快更准。高楼、峡谷、偏远山林等复杂环境信号也更稳定。芯片及导航、定位、授时功能于一体，广泛应用于无人机、低空经济等场景。湖南中电芯核电子有限公司技术专家黄胜：
1: 除了接收传统的那个高轨的导航信号外，我们还能接收那个低轨卫星的那个导航增强信号，并且能够直接利用那个通信信号实现定位。
2: 与此同时，天仪研究院深耕商业卫星研制，持续发射低轨卫星，
0: 并就此走进日本市场。为助力香企出海，商会主动提供当地法律法规、政策、海外仓等咨询服务，还挂牌成为长沙市工程机械协会日本办事处，为三一重工、中联重科等湖南装备制造龙头提供海外配套支撑。湖南企业联合会会长蒋磊：
3: 三一重联这种大型的企业在日本市场的一些招财引资的需求，都是我们在配合在进行一些服务工作。通过依托于我们商会的这个平台，解决一些企业出海难所面临的一些问题。
2: 与此同时，蒋磊也在积极推动日本资源进入湖南市场。他观察到，日本较早进入老龄化社会，在养老装备研发、精细化康养服务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而湖南正在布局银发经济，两地具备很强的互补性。他曾带领日本康养团队来湘考察，项目落地遇到厂房选址的难题，当地招商部门短时间内对接多个备选地块，高效推进环评、工商注册等手续，受到了日本客商一致好评，更增强了投资湖南的信心。身在湖南，办事不难，蒋磊认为这是家乡给他的底气。
3: 其实在日本很多企业他们也没有来过中国，长沙的印象对湖南的印象那是完全颠覆了，然后希望可以通过多频次的链接引进一些新的设备，引进一些新的这个管理理念，可能会做一个这种科普版的形式在湖南落地。
0: 专栏报道《三茶统筹香茶焕新》，今天关注新茶品加新茶饮，让香茶更年轻。记者张冠报道。
2: 9月11号到14号，2026第十八届湖南茶叶博览会在湖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茶博会上，新化红茶展区展示了红茶月饼、黄金红茶等创新产品。其中，黄金红茶由当地茶企联合湖南农业大学科研团队、省茶叶研究所专家教授共同研发。湖南月光茶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新月。
4: 黄金红茶是黄
2: 祠堂址正在开一个会，村民们讨论的是接下来秋灌用水的问题。这里也是90多年前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办公地。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讲解员刘希：
5: 我们看到这栋房子呢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旧址，可以想象呢，就90多年前中央红军很多的筹划讨论都是在这进行。90年后呢，村民们依然在这个祠堂里开会，去决定他们明天要做的事儿。
0: 丰陇村也被叫做长征第一村，它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决策地、部署地和出发地。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号令从这里发出。1934年10月10号，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等从这里出发，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当年的瑞金几乎家家都有人当红军。据统计，那时候仅有24万人口的瑞金有11.3万人参战之前。瑞金革命烈士纪念馆讲解员刘欢：
6: 猪长发仔，刘早狗子，
7: 这一看就是一个孩子的名字，还没有来得及取大名。在我们当地的旧俗呢，就是未成年的孩子他是只有乳名不喜大名的。
2: 当年的瑞金50000多人壮烈牺牲，留下姓名的烈士却只有17166名，其中1.08万人牺牲在长征途中。站在烈士纪念碑前，记者久久无法移开目光，

等服务不同群体，打通便民服务链条，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支持智能家居消费，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条举措。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果夫，总监制孙勇，主播李丹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0: 满次报时，由公积金提额上限一键快速申请的建行快贷特约播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4: 银盆里到了。
5: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内，后来渐渐地就喊成了银盆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来，请
7: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字。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7: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谁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
1: 长江口，南京青州灵山县鹿屋镇，沿清江直通北部湾，总投资约727亿元，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历时4年建成。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

0: 近日，中国天眼 FAST 中信卿巡天项目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筑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信卿星系样本库。
1: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